0: 子琪琪，你真的要去奥体看陈明跟帝君的比赛啊？妈呀，就说我让你们去的啊。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明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早上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
0: 事儿，别太当真啊，要有好的心态，我们才能够过得好，不然的话，真的会就是体内很多的东西就不够平衡，不够平衡就没有那么美好了，对吧？你看最近好多南京的，就是新的玩法，你比如说到电影院里面去看乒乓球赛，以前我记得歌手就这种综艺节目啊，他的决赛在电影院播。我就到电影院去看过，但是我本来以为啊，电影院那个音响效果应该是非常好，看这个节目肯定很棒，但是后来发现，其实我跟你说，在电影院里面放的那个就是一些综艺节目的总决赛，它不是电影院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声道啊，什么音响系统，它不是真的跟电影的那个声轨是一样的，电影声轨的是真的那种拟声的，然后四面八方的声音如临其境那种感觉，它其实就是一个可能就是一个纯纯的双声道啊，就是声音大一点的这么一个音乐。如果有一天像是类似于这种综艺节目的总决赛，音综的总决赛啊，它能够匹配电影里面的这个音响，是电影级的音响标准，然后我们在看决赛的时候，甚至我觉得你可以播完之后你再把它制作成电影级的这个标准，我们到电影院里面再看一遍，对吧，再看一遍，就主要得到音响效果的这种视听盛宴，仿佛听了一场演唱会，这个我觉得其实也是有卖点的，对吧？但当时我去看的时候也就是放，就搞俩大喇叭在那放那种感觉，但是如果是比赛就没什么事了啊。最近电影市场上面呢，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樊振东成了意料之外的黑马。我为什么这么说啊？樊振东出战的德国杯乒乓球俱乐部赛事通过影院大屏开启了直播，那么影院集体观赛模式一经发布，便在全国乒乓球球迷当中引发了热潮。随着合作影城的名单公布，全国各个参与影城也是同步开启了票务的预售，怪粉丝的这个消费热情远超预期，很多城市影票啊上线就被抢购一空，很多座影城短时间内都宣告售罄啦，卖完啦，一票难求啦。这印证着什么？印证着国球深厚的群众基础，从国球赛事的热血沸腾到名画赏析的美学沉浸，从文体旅融合的城市实践到亲子童话的温暖上演，这些多元的创新玩法都在重新定义我们南京的电影院啊！所以未来希望电影院有更多新的举措。不是前两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还说了一个新闻吗？有人就是中午的午休就在电影院解决，电影院会拿出一些厅来专门做午休厅，好像很便宜，特别便宜，就是但是有的人喜欢，有的人觉得不太合适，因为从单位去到电影院其实挺花时间的我觉得电影院其实是一个休闲放松的好去处，同时他没想到除了电影之外还能够有更多的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方式，真的

0: 挺好的啊。另外夜市，大家平时在南京吃不吃夜市啊？南京七月出台夜市分级管的新规，把全南京划分为严禁区、管控区、疏导区啊。占道经营的治理难题，自从有了这些日啊，大家有什么想跟我聊的，不管是你自己起话题还是我聊到什么了，你来插两句话，或者你想听什么歌什么的，都可以发过来。记住大南京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啦。今天我们在脱口秀先来说的是微信单山提示登上热搜的这个话题。有网友说，发现微信多了一个贴心的功能，你好友加满之后，系统会有提示哪些人删了你，然后你就可以一键删除。这个网友真的逼我体验这个功能，迟了大概两三年。真的，我老早就体验了，为什么？因为我有很多的树苗，我的微信的添加，就是个人微信的添加，最快的速度突破了10000个人。这是微信的一个前两年就有的功能，就是当你的微信好友突破了10000，它就会自动提示你，这些人已经把你删除了，你要不要把他也删了？然后你就一键删除，一键删除，一键删除，然后把这些人删除之后，腾出新的空间给那些加你的朋友。哈哈哈，朋友们，你知道这个功能吗？但是绝大多数人其实都用不着这功能。谁微信没啥事能加超过100个超过10000个人呢？只有我有可能。我现在你看我的亲友号也没有到10000啊。我是这么想的啊，像我之前不是有个听友号嘛，经常跟大家说大家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什么什么什么。其实那个个人微信是我有两个微信号，一个是亲友号，一个是听友号，就是把听友加在一个微信号里面，经常有的时候发发朋友圈，跟大家互动互动，聊聊天，我做做什么客服之类的。但是我后来想，我不如把人全部都放在我的亲友号里面来，这样我有一个手机，随时谁找我都可以找，对吧？因为现在每一个微信个人微信可以添加10000个人呢，我要是能服务10000个人，也绝大多数都服务到位了吧，是不是啊？所以大家如果这时候听广播，你之前加过我的亲友号，那你现在可以加我的亲友号，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很多人说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加你，你就搜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搜出来的这个微信号你有没有添加过，如果你添加了那就添加了呗啊，这个肯定就我们不会走散了。如果没添加，这个时候也添加一下，哪怕你添加过我的其他的听友号你都不管啊，也不用删，你就反正无论如何把我的这个真正的大号给我加了，让我的大号早日突破10000吧。我体验一下10000删，我到底看看这大号上面哪些人把我删了，现在好几千人，我不可能一个一个看到底哪些人把我删了，太麻烦了，对吧？所以大家来，所有人 everybody 啊，在微信搜索栏好友搜索栏里面搜索我的亲友号的微信号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看看你有没有加过，没加现在全部加起来啊。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腾讯客服回应记者说，关于通讯录好友数量满的情况，当你继续添加好友时，系统会弹窗提醒并展示部分通讯录好友信息，帮助你判断是不是需要删除某些联系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微信目前暂不支持批量查看。
1: 我正在直播。

0: 想要用超划算的价格拿下巴黎卡诗的高端洗护，马上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卡诗，价格吓一跳，卡诗黑钻洗发水1000毫升才349，还有双重功能和元气浆的组合套餐249就能到手，这一波羊毛不薅真的亏，马上就打开微信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先说到王牌卡诗的黑钻药源，也就是著名的黑子酱洗发水，对于经常染烫头发干燥打结的朋友一定要冲啊，1000毫升的大瓶装，内含珍稀的黑钻松露精粹，洗完头发是又顺又亮，摸起来像绸缎一样，平时单瓶的250毫升的都要300多了，今天是1000毫升才349，这赢江南精选小程序里啊真的是抢疯了。还有一套组合非常的适合油头以及脱发人群，就是双重功能加上元气浆套餐，洗完头皮清爽到能呼吸，一整天都不扁塌，秋冬掉发多想要养一养发根的朋友，元气浆就是救星，深浆精粹能够呵护毛囊强韧发根，小红书用户好评连连，这两搭配的套餐也是1000毫升，到手只要249，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200多就可以买到洗发界的爱马仕卡诗。吴女士说两瓶卡诗才249，怎么可能，这是零基捡漏啊，基本上都是28年的1月份完做赢江南精选，好经营。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的好朋友吉克俊逸。
5: 南京的早高峰，拒绝 emo，
8: 拒绝 emo，
9: 拒绝 emo，
10: 拒绝 emo。
5: AI 再聪明，也算不准路上会遇到什么好玩的事。生活再卷，也卷不走咱们南京人骨子里的轻松。大事小事，扫扫南京。萌娃神兽，激情60秒。
11: 萌娃神兽，激情60秒，
12: 激情60秒。
5: 再加上一点美文和段子。FM99.7，快乐上班路。
13: 我是阿树，把你的早高峰变成一天的高光时刻。
14: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15: 8:31，我们来听早高峰最后一档路况，连接南京市交管局路况指挥中心，我们的智慧出行系统。每个朝代的衣服穿起来都特别的好看，特别的应景，但是评论最高的一个高赞，看完之后把人笑死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结过婚的最怕这种几生几世的，一世就够够的了。原来挺感动，一听这个视频评论你们会笑疯了啊。哎呀，我看很多人都说这么浪漫的婚礼被你给说的啊，即使拍得有多好，结了婚的人都不会羡慕啊。你看很多人说能感动还说明年轻，就结婚这件事情啊，当下是感动的，可是后来为什么大家觉得不感动？有没有想过说到底是什么让我们的婚姻生活变得让人不再向往了呢？对吧？其实你要说自由，一个人当然自由，但一

个人有一个人的苦，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让自己最幸福的就是你找一个合拍的人共同经营生活，但这个经营的过程当中一定也是蛮难的，对吧？你不要害怕，你进去，你跟他去处去磨合，就像我们刚开一辆新车的时候，你不可能对这个车非常熟，但是后面你会发现人车已经合一了，就车就像你身体的一部分，你的意念往哪儿打它就往哪儿去，人车合一是在磨合和熟悉之后产生的一种非常好的心理状态。我觉得婚姻也是这样，可能这个比方不太合适，但是彼此对彼此都把对方当一辆车备号吗？这种磨合可能比跟车的磨合要难很多，但是难不代表不好磨合，但是前提是你一定要是觉得这个人合适，你不要就是觉得好像我是贪图什么才跟对方在一起。其实磨合过之后三观只要差不多了，我知道你的底线在哪，你知道我的爱在哪里，然后大家一起了解了以后，哪怕就算他唠叨唠叨，老头也不会太往心里去，老头有点缺点呢，老太虽然嘴上唠叨唠叨，但也知道这个改不了，所以都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没有产生内耗，不会起心动念，不会生气，自然日子过得就舒服了。而这个时候剩下的就是相伴在一起的其乐融融的膝下之欢天伦之乐带给你的快乐，这个是那些单身汉们根本没法体验的，对吧？好的，8:37刚

董洁说那年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是2006年，然后周杰伦呢也出了一首《听妈妈的话》，这两首歌让他在叛逆的2006、2007年彻底理解父母亲的用意，从而用功读书，考上重点大学，改变人生。感谢周杰伦和潘玮柏。每天都在破防说，开头那段英文争吵简直就像我家的客厅录音，我每次听都会想，为什么明明是最亲的人，却总是用最伤人的话互相试探。苏芮那句怕你忘记有人爱你，是妈妈在深夜留的那盏灯，而潘玮柏的 rap 是我们关上门之后不敢说出口的真心话。这首歌不是讲道理，是让两代人都能够听见彼此心里的那句我多想更懂。

可是人生就是一个流转的过程啊。这位室友先生的留言特别好笑，他说初听是腻子，再听生腻子，总是轮回啊。当你不是腻子了，理解了父母了，好啦，你的宝贝重走你当年的道路。

永远爱着你，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爱。8:42，9月4号星期五周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阿树早读环节。很多人喜欢这3到5分钟，很短，但是啊却正能量满满。如果你想回听、下载、分享我们的早读录音，请你登录江苏广播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能看到阿树早读的专区。

0: 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一直最用心，永远最好听。有请江苏交通广播网首席男女主播磊磊、娜娜。

0: 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2: 小肉
1: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0: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0: 道我是低音是高音我都试不上去，
1: 其实
0: 然后声乐老师讲那你以后就唱中音吧。
1: 哦，所以你是男中音。刘姨以后报幕的时候记得是男中音，
2: 哎，
1: 一定要讲清楚。
2: 我觉得他你吵架其实挺男高音的，
0: 啊，是吧，
1: 吵架时候花腔，
2: 哎，可尖穿透力可强了，
1: 是吧，
2: 其实小时候的嗓子是个很大的嗓子，
1: 对，
2: 然后你看刚才他朗诵他能把他的声音调的就是很适合的那个中音的那个闷闷的那个份儿，很好听。
1: 我那天刷到一个视频，濮存昕，然后还有舌尖上中国的那个配音，然后还有另外一位也是非常资深的，他们三个人把老舍话剧那个老舍的那个茶馆里面的最后一个片段当中，他们不是演，他们是三个人在舞台上
0: 读，
1: 对，
0: 哦，
1: 就把那个台词儿给读，哎呦，那个台词的功底啊，濮
2: 存昕老师台词太牛了，
1: 太牛了，
0: 那他们那个应该就是以配音的方式。
1: 那个台词真的是，我当然想到肖蕊啊，我觉得肖蕊也是可以的。
0: 哎呀，不是这个男要有功底。
1: 呀，你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2: 你可以，绝对可以。
1: 因为你刚才的那个第一声却
2: 鼻炎开始发作了，不能选，不能选哈，不选到此结束啊。
1: 接这趴就这样了，如果想听就只能听回放。所
2: 以你刚刚去吃早餐的时候，好多早饭给你留言祝福你，
1: 是
2: 谢谢，
1: 然后很多早饭让你放宽心，说小肉肯定不止99哎。

0: 我们有那个礼物要跟大家分享，
1: 是来给我们说一下这个今天送给大家的礼物。
2: 我们今天一共送六份奖品，四份6353的酒具和两份贵州瑶玉，就是可以泡澡可以泡脚的。到时候大家收到是盲盒，收到什么就是什么。
3: 美美、娜娜、小肉、刘玉，
0: 早上好。
3: 每天都听你的节目，
1: 谢谢。
3: 现在是2小时的直播，给我们带来了加倍的快乐。我和老爸天天都锁定你们的节目，
1: 谢谢。
3: 你们辛苦了，你们背后的努力和付出，给我们带来2个小时的开心和快乐。
0: 谢谢。
1: 因为你着急，
0: 小肉不要穿短裤了，再提醒你。
4: 好的。

0: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1: 小肉，
0: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2: 热烈祝贺小肉荣获江苏广电总台年度十佳服务保障杰出员工。
3: 热烈祝贺刘怡荣获江苏广电产业拓展杰出员工。
4: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

0: 这是孙悦的一首歌。其实每天早晨啊，我们非常有幸，我们的声音能出现在你的收音机里、你的车上，或是你所在的一个环境里。每天早上八到十点，我们从8月3号开始，对吧？
1: 对，
0: 已经呀一个月
1: 的时间，
0: 一天了，
1: 是
0: 120，这是怎么熬的？
1: 哎呦，120分钟的直播，刚刚很多早饭讲说能够体会到你们的辛苦
0: 啊。
1: 哎，我那天这个在电台这个电梯间偶遇我们的前领导刘家祖，因为他正好这个礼拜上早班，还要值班。然后他说他当看到我的时候是7:30不到，他很惊讶，他说你8点的节目这么早就来了吗？我就回了他一句，过往的每一天都是这样的。
0: 对啊。
1: 然后他看着这个看了我一眼，他说你们节目成功是有原因的。他不知道我们，他是以为我们都是卡着点来的吗？
0: 因为很多主持人都是卡着点来的。
1: 都是卡着点来的。
0: 对对对，
1: 对，好的。
0: 还有主持人迟到过呢。
1: 啊，谁啊？
0: 这不能讲这事呀！小蕊，我们在讲你啊，我们在讲你啊，不是讲你，不是讲。
1: 我跟你说，
0: 不是说你的 ，sorry。
1: 他刚才翻了个半儿哦，白话叫翻了个，
0: 我看到了，
1: 普通话叫翻了个白眼。来，我们还是来听语音吧。
0: 好的。

0: 这个月饼配上一杯红茶，太美了。
1: 下午茶哈、
2: 啊。我们要谢谢大象，因为之前还在担心，可能也有早饭在担心，说无糖之后，
1: 对，
2: 呀，这个月饼口感，你看大象他忍不住收到了以后，他两个口味都尝了，他好吃不得了。
1: 因为所有的上
2: 会摸一摸自己的
1: 脸，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脸，你需要保养它了。
2: 王柔，你摸一下自己脸，看看皮肤还松啊。粗糙吗？
0: 他不松，他厚。
2: 他是肉厚还是皮厚？
1: 皮厚，
3: 保水量挺好的。
2: 哎，但你这两天好像没那么红了。嗯，
3: 我、哦、这两天天天都坚持擦那个珍珠霜。
2: 哦，难怪，哎，是真的。
1: 而且有点
2: 不红了，
1: 白白的那个感觉。
2: 哎，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不红，
1: 对，
2: 不红就会显白，
1: 对，
2: 一红就会显得肤色暗。
1: 而且人如果脸泛红的话，你注意一下，照照镜子，人会觉得特别老，
2: 你这个、
1: 特别显老。
2: 你这珍珠霜要坚持啊。坚持
3: 面膜，我现在是一个星期贴两片，
2: 可以的，可以的，
1: 可以了。
2: 快，那干嘛？后面不是重返青春了吗？
3: 我要不然我现在开始减肥干嘛呢？
2: 哎，怪又瘦又美哦。
3: 要让状态达到最佳嘛？
1: 啊，嗯。
2: 我们继续来听早饭的留言。
4: 奶奶妈妈，今天早上话题我想劝慰一下，
2: 好呀。
4: 讲到这个最喜欢的歌，嗯，发现这个上了年纪了啊，好像没有一直喜欢的喜欢的歌。他是我的偶像，是薛岳鹏，就是薛岳鹏唱的每首歌我都很喜欢。
1: 嗯，
4: 然后雷磊老师节目里放的每首歌都很好听，我知道这个节目里的歌都是雷磊老师准备的。然后我也知道雷磊老师经常放我们这个张咪的歌，
1: 嗯，
4: 特别好听，谢谢雷磊老师。

0: 刚才我们有一位早饭下单了云锦的一个
1: 金蝶报佳音，
0: 对、
2: 哦、
0: 这个
2: 金蝶报佳音，
0: 请回家以后呢，无论你是摆在这个桌上的摆件也好，然后挂在墙上也好，都挂在书房里都可以啊。
2: 这个金蝶报佳音啊，你乍一看，你可能会想到另外一个词叫花开富贵，
0: 对对对 对，
2: 因为一个盛开的一朵这个红艳艳的牡丹花、
0: 啊，是的。
2: 然后呢，漂亮的小蝴蝶争相在花的这个花朵上，所以这个整个的画面寓意都非常好。而且刚才这位早饭请的这一副价格其实也是非常合适的，
1: 原价900多，我们只要691，
0: 对，
2: 哦，太划算了，早饭可以第一时间来看一下。如果你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来添加娇广小肉的话，方法也非常的简单，我们还是跟早饭再慢慢说一下啊。首先在手机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滴滴巴巴早上好的中文字，关注了之后呢，你可以在对话框输大小的小红烧肉的肉，你就会收到一个图片，扫描图中的二维码来添加娇广小肉就可以了。

0: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Wake up in a haze。
2: 今天我们两个小时的直播马上就要跟大家结束了，但是好像还今天有点依依不舍呢。
3: 为什么呢？
4: 从昨天开始就依依不舍。
3: 好的，雷老师，我们要好好休整一下，双休两天，调整一下。下
2: 周
3: 下周一。
2: 对，
3: 今天是周末，下周一我们的润馨家长大
2: 课
3: 堂
2: 又复课了。
3: 对，哎，润馨家长大课堂是放在9点以后还是8点半？
4: 不晓得，
2: 可以放在10点以后啊。
3: 是，
2: 就这样造成
3: 的。那就是叫我孙子都来。

0: 哎，那这个是一个问题，到时候我们看一下。
1: 但是好像很多家长确实也是听习惯了，对这个还有期待的啊。
0: 其实是蛮期待，很想念的。我们也给大家预告一下，下周一我们的瑞馨家长大课堂也再次重回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刘凯老师，上了我们节目之后，我们经历他的单身、恋爱到当爸爸。
0: 你们有谁能准确的说出他是哪个学校的吗？
2: 哎呀，
0: 他是树人。
1: 好的。
0: 厉害，因为我记得有一次他还跟我们讲过，我们节目里面的润熙站大课堂的前面的宣传片，不是有很多很多的语音吗？
2: 对对对，
0: 其中有一位是他们的校长
1: 啊，
0: 哎，有一位是第一个来我们节目做润熙的孙校长，
1: 孙校长，
0: 对对。好了，9:56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你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稍后时间，张晨、于洋为你带来交广双声道，我们下周一再见。

0: 只有慷慨方式来联络也是一样的。
1: 权威是我们的标签，
2: 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3: 我们的态度
1: 守护是我们的使命，
2: 感动是我们的收获，
3: 是我们的收获。
1: FM 101.1全国百家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九广双声道，
2: 用监督的力量点亮美好的生活。
0: 又是周末了啊，今天周五了，马上这个双休，不知道各位呢有什么样的安排。
4: 哎，
0: 俗话说这个一寸光阴一寸金啊，我们每一天过得有意义充实呢是最重要的。
4: 嗯，
0: 那对于我们节目来说，能帮大家解决问题，这是我们最开心的事情。
4: 对，所以我们节目呢也深受大家的喜爱哦。
0: 是，
4: 因为每天一开场我们都看到有很多朋友来关注点赞，然后呢也说听节目呢觉得特别的有用。
0: 嗯，
4: 也是来帮助大家生活当中避坑啊。
0: 没错
4: 啊，感谢各位的支持。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大蓝鲸直播间互动交流，你先来打卡报道。
0: 嗯，
4: 我们待会儿接听电话，后面还有投诉回音的反馈。
0: 没错，
4: 各位在听了之后有什么样要表达，有什么想跟我们交流的，随时发信息过来。
2: 交广双声道投诉。
0: 好，首先呢我们来有请来自盐城的徐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5: 哎，你好。
0: 嗯，徐先生，你有什么问题？
5: 老师，张老师，你好。
0: 哎，
4: 嗯，好，遇到什么问题？
5: 我是25年这个新兴镇把我一块一个农场拆迁了，拆迁了呢，拆了不到2000万块钱。拆迁的时候他认可我签字以后。

0: 3个月，审计结束以后，把款项全部打给我，但是到现在呢，他到了25年的年底，他只打了300万，还有1700万呢，他就说没钱。
1: 就是你们约定的是这个，应该是在协议签订以后一定的时间里面付，但是现在过了一年了都没有付给你，是吧？
0: 对对对。
2: 那协议里面有没有约定什么时候付款？
0: 协议里面呢，他没有约定，他是口头答应，就是你们签了字以后，审计结束，一次性款子打到你的账户。
2: 那现在到哪个环节了？审计结束了吗？
0: 现在审计是去年25年的年底就结束了。以后他只打了300万，现在我多次找他们，找到那个省长热线我也打了。他们现在就说现在没钱，政府没钱，他就这个话。
2: 是哪一级呀？
0: 就是江苏省盐城市新兴镇那个镇政府的那个
2: 是属于亭湖区的。
0: 对对，属于亭湖区。对，
2: 新兴镇，对吧？
0: 对，
1: 哪个村呢？
0: 新厂，
1: 对不对？你刚才说到的公章什么这些，可能是他的一个权威性的问题。这个协议上面到底有谁的签章和签字呢？你是肯定有的，对不对？那对方呢？是谁签章的？
0: 对方就是以前按理说就是镇里面他要签字盖章，然后我们拿到这个协议的时候，这是村里面那个法人书记沈维华签的字。
1: 那这个权威性可能就低一点，是吧？村里边的应该是要跟这个镇里边来进行签。
0: 对，他是玩的一个套路。
1: 那你当时那个签这个租地协议的时候，是那个协议上是谁跟你签的？
2: 就是租赁协议是跟谁签的？
0: 租赁协议是村里面。
1: 那就对了呀。那这个村里边签，村里边这个补偿，对吧？这个应该至少对土地的使用来讲，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一旦就是说谈不拢要去起诉的话，这个很重要。我具体要看你是跟谁签的。你既然跟他签了前面的合同，那解除这个合同也应该是跟他嘛，对吧？那现在就是明确了，后面你这将近2000万补了300万，那就很少，其他的都没有给呢。
0: 对，对的。
2: 那现在去找他们，他们怎么说呢？就是没钱。
0: 我已经找他们多次了，他们现在就是那个镇里面那个。方华是人大主席，现在归他负责管理这个。我问他，他就说现在我们没钱，就是这个意思。
2: 那这个钱到底应该是谁要拨下来？
1: 是镇里边。
0: 这个钱就是据我了解啊，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内情，就是从交通投
2: 意啊，最后盖章的他不是镇政府吧？也不是村里边，是一家叫什么征收服务中心，
0: 不，那个叫拆迁办。
2: 怎么回事呢？叫什么？我这个章叫什么？叫什么信荣房屋征收服务中心？
1: 对，你刚才不是说是村里边签的吗？这个不是村里边吧？
0: 隔壁就是那个隔壁有一个章，就是村里面的村委会的。
2: 那个盖的不清楚，我们看不清楚。
1: 对，就是两个签章，对吧？这个拆迁中心就是他专门负责你们这一次的这个土地的征收的机构，是吗？
0: 对对。
1: 好。其实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如果从法律关系上来讲是清楚的，就是有协议那就应该按协议来，对吧？但是呢现在呢没有给他，只划拨了300万，那虽然没有时间，但是按他一次性的这个给付的话，那这个还是违背了协议。所以这个情况我们还是可以去找一下啊，这个镇里边看看他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你要单从协议上来讲，他实际上已经是违约了。但是如果说这个钱的这种资金的来源现在有紧张的话，那你实际操作的时候确实也恐怕很难一下子给出这个2000万。比如说他当时给的第一笔没有这么多钱。
2: 对啊，问题就在于你协议里面你没有做具体的约定。

0: 定。
1: 对，
0: 你看到了吗？甲方在收到钥匙后，
1: 嗯，
0: 并验收后的多少日内，
1: 嗯，
0: 以什么样的方式，
1: 嗯，
0: 对吧？进行给付，这里边你看都把它划掉了，
1: 就是，
0: 他没写，
1: 没写。
0: 关键的
1: 为什么现在这个资金迟迟没有到位呢？
0: 对，也没有把了解的情况反馈给你
1: 。对，
2: 他反馈了，他说现在政府正在为你筹钱，没钱
0: 啊，就是。为你筹钱，
1: 筹钱，这个不是为你筹钱，我觉得就是他自己应付的，对吧？是为你自己筹钱，因为你协议都签了。另外，你不是通过那个什么打听到，就是啊，好，哎，你好，方主任是吧？
3: 喂，你好，哪位？
1: 你好，江苏交通广播交广商道节目，是这样的，就是你们那个有一个土地拆迁嘛，有一位徐先生今天反映问题，他租的那个果树园大概100多亩，就是之前跟我们，哎，什么情况啊？这个镇政府，你这个干部有点差劲啊。
0: 这个方主任就是徐先生，你说的那个叫什么什么人大主席啊？
1: 是他吗？
0: 是他吗？听声音是不是啊？这个电话是你给我们的，
1: 嗯，是他是吧？
0: 是不是他？
2: 是的，
1: 嗯
0: 啊，你跟他沟通顺畅吗？
2: 沟通，我前几天还去跟他沟通的。
0: 嗯，那怎么一听媒体就把电话给挂了？
1: 这个有点不像话
0: 了。我们再打一次试试看。
1: 嗯，你这个我先不说你的水平的问题，事实的情况怎么样？你这个挂电话，你这个素质就太差了，一点礼貌都没有嘛？你怎么坐在这个岗位上？我觉得这个有点差劲了。再打一下。这个，你这不是丢这个镇上的人嘛？是不是？全省在直播，大家都在听到。你这个东西有什么你就讲，沟通，这不重要吗？对不对？没必要。你这样子一挂，人家反而觉得你是不是心虚了？
0: 嗯。
1: 那你这个镇政府如果说都不讲信用的话，人家真把你告上法庭，你不丢人吗？
0: 当时在拆迁征地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对吧？谈得好好的，协议也签了，怎么到后面就钱就只支付了一个这个零头呢？是不是？
1: 嗯，
0: 那你要给当事人一个说法。
1: 嗯，要把具体情况要告诉你。
0: 啊，电话不接了是吗？那不接，那刚才就是故意挂断的。
1: 那就是这样啊。但是你不接电话就完了吗？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其实反而让你们很被动。为什么？人家会猜，
0: 嗯，
1: 你真的是违法协议了，你做的就是很不地道，就是刚才有听有讲的在猜，说是不是在赖账？你一个镇政府，你代表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的机构，你赖账，你说得过去吗？
0: 好，村里边电话接不接？
1: 再打一下村里边吧。
0: 我们再打一下，
1: 再问一下吧。
0: 村里边也在挂电话。
1: 你看老百姓这个办点事儿，跟他们去沟通的话多困难。其实有问题是可以进行沟通的，也可以协商的。虽然可能我们从表面上来看现在已经是违约了，但是事实情况你如果真的很有困难，我觉得也不是说徐先生他不可以进行协商，可是如果你是以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一个态度，这个就很不像话了。
0: 嗯，现在在筹钱，那到底是因为什么要筹钱？
1: 对呀，
0: 对吧？当时拆迁的时候这笔钱不应该是预留好的吗？
1: 嗯，
0: 你不能够说把协议一签
1: 你就不管了，
0: 我就不管了。那签这个协议对于你们来讲的话那有什么意义呢？
1: 你如果真的是要赖账的话，人家怎么说你怎么评价
0: 你，啊，这个是对双方都是有约束的，
1: 而且我觉得对我们的政府形象是有损的，
0: 那不是必然的，
1: 对不对？政府信用那是什么，那是我们的基础，如果这个信用垮了的话，你说老百姓还能信任你吗？
0: 徐先生之所以给我们打电话，他此前也做了诸多的努力，对不对？
1: 嗯，
0: 一层一层一级的向上反映，
1: 嗯，
0: 但是就这事儿呢目前还没有说法。
1: 这个徐州校长说但愿电话是断线了吧，不会的，这一
0: 再打电话他
1: 就
0: 不
1: 接
0: 了，
1: 那肯定是故意的。你这个基层干部我们也理解工作不好做，但是你这个水平有点太差了吧，做人的基本的素质都没有，对不对？应该去沟通，或许这件事情还真的就是有自己的一些原因，
0: 有什么困难那也可以去跟老百姓讲清楚，
1: 可以协商嘛。人家现在也没说马上把你告上法庭，其实你们已经是违约了不是吗？人家都没说什么，你这边挂电话这么强硬，
0: 嗯，就不合适，
1: 不合适吧？
0: 其实就是要一个说法，
1: 嗯，
0: 你哪怕你给个这个支付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时间表也可以。
1: 嗯，
0: 徐先生你是不是这么想的，对吧？
4: 家人们，是不是每次洗完头，要么头发干涩的像稻草，
1: 如果真正不愿意就是去筹钱，给你一个具体的
4: 想要给头发用点好的，又觉得高端洗护太贵，那今天卡诗洗发水来了，卡诗黑钻1000毫升，还三。

0: 249，还有双重功能和元气姜的组合套餐249就能到手。马上打开微信，在下拉菜单去搜索银江南精选，100多一瓶啊，就能拿下巴黎高端护发产品。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找
1: 项目全面转入线上施工阶段。后宁河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汇融沿江高铁的东段线路起自上海宝山站，经苏州、南通、泰州、扬州，
2: 剪辑和视频剪辑，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啊。
3: 另外呢，也别忘了啊，我们还有两个这个叫一个微信视频号，一个这个抖音号，
2: 哎，
3: 就是两个视频号。这个大家呢可以去搜一下，在微信视频号里边呢搜索“双声道1011”，抖音号里边搜索什么呢？“双声道”。哎，这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延伸，一方面可以展现我们节目当中的内容，另一方面呢，也是大家去投诉啊，来提交材料的一个方式。你可以发私信给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联系上了。你像今天我们在上半段这个内容，我觉得应该把它上传到这个网络上。
2: 哎，有很多人就想了，说这个。

这对于张子宇的站位和队友的传球质量都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同时，张子宇也面临体能、脚步移动等挑战，如何在他的出场时间里将他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这其实也是教练组届时面临的一大课题。除此之外，我觉得中国女篮的另外一个挑战就是磨合问题，因为多位球员

淘汰区，那抢八大战的惨烈程度就由此可见一斑了。这其实也从侧面印证了新赛季苏超各支球队在补强之后，十三支球队之间的实力非常接近，非常均衡。除了镇江队和连云港队积分较少之外，其余所有球队的分差都在十分以内。所以到了常规赛的尾声了，还

毛游泳也都会看，他说这一届你会去现场吗？哦，这一届亚运会啊，我不去现场采访了。这个想一想，连续四届亚运会的报道之旅，好像在这一届这个暂时画了个逗号哈，暂时画了个逗号，然后这一届不去现场。我自己是从2010年，对，我是从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开始报道采访的，然后是2014年的仁川亚运会，我当时也是去了现场啊，包括这个开幕式哈，也是去现场看。2018年是去了雅加达的亚运会，尤其是陪着前中国女排队长孙悦啊，尤其是关注了女排的这个比赛，也看到了孙悦和她曾经的教练郎平之间的互动。因为郎平在98年就是带着孙悦他们这一波球员拿到的曼谷亚运会的冠军，所以2018年其实距离1998年正好20年，然后20年他们在赛场上再续这个师徒情，当然是以另外的一种方式哈，然后就是对2023年杭州亚运会，因为延期一年举行嘛，所以杭州亚运会是在2023年，所以就四届亚运会的报道征程哈，这个但是今年呢，虽然不去现场啊，但是我们届时从亚运会开始之后，毫无疑问，我们还是会全力的去跟各位关注中国体育健儿在亚运会赛场上的表现。那客观说，我觉得这一届亚运会相比较杭州亚运会，那我们一定会面临的挑战和竞争会更多，而且这届比赛也很重要了，两年之后就是洛杉矶奥运会了，那这次其实就算是一次中考了，对于整个代表团来说都算是一次中考。好的，由江苏省发展体育基金会举办的2026第八届携手冠军一起跑暨户外运动欢乐会将于9月6号在南京玄武湖情侣园活力开启。作为深受跑友和亲子家庭欢迎的公益活动，一起跑已经连续举办了8年，在活动上大家不仅仅是能够和我们的冠军一同在最美环湖趣味定向跑，充分体验趣味十足的户外闯关，而且还有科学健身科普服务、热闹潮动的公益市集以及户外技能实践课堂及运动科普公益体验为一体，是大小朋友们不可错过的户外体育嘉年华，大家可以赶紧关注江苏省发展体育基金会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报名。另外呢，今年的中秋加国庆假期非常长，我们给大家准备了3条很不错的自驾路线啊，相信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那第一条呢是云南密驾落地自驾，11天开启一场茶山和秘境的深度自驾之旅。第二条呢是9天江西山水人文康养之旅，景德镇进南昌回，全程不绕路。第三条是503运一脚踏3省7天自驾，不走回头路，一路穿越湖北、重庆和湖南。详细的情况大家可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啊，我们也再次给各位做一个小小的预告，明天晚上就是傍晚的6点哈，傍晚6点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来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哈，锁定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来观看苏超风云，因为明天我们在视频号会给各位直播的南京对泰州的这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7点半打响，我们会在之前哈，就通过和我们多路记者的这个连线，让大家去提前感受到赛场内外的氛围，也欢迎大家明天在我们

0: 护一方平安，
1: 媒体担当传世间温情，以关心为名，警媒并肩，午间十二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省公安厅
2: 防上当受骗。
3: 谢谢林玉在节目的一开始带来的警方提示。明天下午的1:30，我们再见。
2: 再见。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4: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1: 南京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3: 关心警媒工作室再次提醒到大家，任何在游戏或者社交平台遇到自称警察要求配合调查转账的都是诈骗，我们的家长朋友要教育好自己的孩子，遇到此类情况应当立即挂断，并且告知家中长辈，切勿去相信所谓的保密威胁，谨防上当受骗。下角有一个小红心，大家点点点哦，这就是你对我们节目的一份支持和热爱。
5: 喂，您好，这里是96110。
6: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入防骗险页面，按照提示完成领取，全程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获得保障。在保险有效期内遭受电信网络诈骗，并且使用本人支付宝账户进行汇款转账、线上扫码支付、免密支付、生物特征支付，由江苏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经过认定符合理赔条件的，纳入理赔范围。被害人首次转账起48小时内的损失都被保障，保险公司扣除3000元的免赔额之后，按照40%的比例进行保险赔付，最高赔付50000元。对因参与违法行为被骗，以及接受公安机关针对性预警劝阻，或者支付宝官方告知提示之后，仍然执意汇款而被骗的，不予理赔。同一人获取的保险理赔资金和公安机关的返还资金、民事诉讼获赔资金等合计，不得高于支付宝账户内的损失总金额。距离岸边10多米远，他高声喊话，确认车内仅司机一人，司机的腿部被卡住了，无法自行地游向岸边。情况紧急啊，李晨杰迅速卸下警用装备，他看见岸边停着一条小船，当即他决定驾船施救。他携带救生圈、救生衣，和同事一同登上了小船，向落水的司机划去。上船之后，他才发现船上堆着几只大水桶，船体小，吃水深，稍一动弹，湖水就险些灌入舱内。李晨杰虽然不擅长游泳，但是救人

人的紧迫感，容不得他多想。小船靠近之后，李神杰将救生圈递到了司机手边，同时确认他的状况。司机的腿还没有出来。随后呢，李晨杰指导司机协调一下身体的角度，借助救生圈发力，将腿部缓缓地向侧上方抽移。最终呢，在李晨杰的冷静指挥下，司机终于是成功脱困了。关键时刻的义无反顾，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我们的关心警媒工作室也要为他们点赞。

你正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吗？那我想问问大家，刚才我在节目中说的江苏省全省推广的关爱守护反诈防骗险，那么如果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蒙受损失，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认定符合条件的，可以获得20%比例的保险理赔呢？大家把这个数字赶紧打到关心锦媒工作室专栏，那能够获得20%比例的保险理赔呢？大家把这个数字赶紧打出来。

0: 唱一遍。
1: 特等奖奖池9867万元，上期的七位数特等奖无人中。再去交中奖喜讯，复式投注呢是深受广大大乐透玩家所青睐的投注方式。那么看到在8月份体彩大乐透第26095和第26096期，我们江苏南京购彩者凭借复式票是连续中出一等奖。近日呢，两位非常幸运中奖者也是现身于我们省体彩中心兑奖大厅，领走巨额的幸运哈。首先是王先生，他的中奖彩票呢是一张36元的复式票，购买于江苏南京32010-21792体彩网点。该票是将体彩大乐透第26095期开奖号码全部囊括。

中得一注一等奖，还收获两注二等奖、五注三等奖和十注的四等奖，奖金高达725万多元。他表示呢，是近两年才刚刚关注体彩的新彩友，平时购彩习惯可以说非常的随性啊，也会尝试复式票或者是套餐票。关于未来，他坦言说，人会保持现有购彩习惯，理性购彩，快乐生活。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37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34万元。那目前我们看到前三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207。在体彩大乐透第26096期，一等奖得主马先生中奖彩票呢，也是一张复式票，是在8月24日购买于江苏南京32010-1353体彩网点。他表示，中奖号码已经坚守多年，是从身边人的生日号码筛选而来，组成了

0: 啊，较上月同期还下降了4%，就是纯燃油车的生产情况在进一步的去缩小啊。
1: 嗯，是的。好，那说完了这数据之后呢，来说一台我们昨天都去关注的新车，Freelander 神行者八在昨天是正式上市，全以后的售价是289,900起，
0: 这个价格呢，相对于它的预售价格。

0: 然后空气悬挂，然后有人说，哎呀，空气悬挂肯定很贵。现在国产空气悬挂没有那么贵了。我自己身边有人去换了空气悬挂，那个价格我觉得也是属于能够接受的程度。
1: 而且比亚迪现在自产空气悬架。
0: 对，然后再加上这台车现在是全系二代刀片电池，都是加闪充技术的，所以基本上把你的很多后顾之忧全部打消了，对吧？
1: 而实际的这个乘坐方面呢，其实它的第二排到第三排是不需要去移动前排座椅的。这也是大幅度的提升了六座车型的相关的实用性，
0: 对，
1: 包括吸顶屏、大沙发、冰箱
0: 都有
1: 这些东西，它也都有，对吧？
0: 是的。
1: 动力方面，我觉得更不用去介绍了。刚才龚老师说了，这个是一个二代闪充，它不管是纯电还是插混，目前在这个技术方面，其实大家都已经有目共睹啊，非常成熟了啊。
0: 现在大家其实都在等待比亚迪的闪充桩到底有多快能够建好，因为现在是一万座嘛。有些人，反正我所了解到的比亚迪闪充的用户，他说他们家旁边大概2到3个，但是呢，每个站大概只有一个桩，一个桩也就意味着只能充两台车，他觉得不够，所以还希望能够再布局的更密集一些。大家在等待说这个闪充站能够有多丰富，能够让自己是不是更加方便的去充这个电，然后呢他买车
1: 我会很崩溃的。
0: 对。
1: 这个不像我们现在比如说萝卜快跑，你是坐在后排，你觉得前面好像还有缓冲，你知道吗？
0: 是，但是呢我们可以打消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就是你就不要把你当成司机了，你不要想着去操控这个车，这个车来了之后可能就是来帮你挣钱的，它就是一个出租车的概念，你开不开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它只负责从 A 点到 B 点，然后开怎么开那是它的事儿。我估计可能以后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不要想着说怎么样去控制它，你只会想着说你怎么样能够，比如说你买了 一辆这个车接入到他的网络当中，拿他去挣钱就行了。
1: 好吓人，好紧张。
0: 我觉得可能就是这种状态了。
1: 好吓人，好紧张啊！
0: 去关注一下吧。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最近几个汽车品牌纷纷都在响应国家的最新的一个号召。最近的国家是发了一个什么样的号召呢？就是贯彻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各汽车品牌说响应商务部、工信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的这样的一个指引。这其实就摆明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些国内在互相斗的汽车品牌已经斗到了海外市场，而这种斗可能都已经带来了比较恶性的这样一种后果。我听说某某汽车品牌在海外的价格甚至比国内还要低，那这就是有问题了，对不对？你出去是干嘛的？你带了这么多成本，你出去是挣钱的，不是为了搞死其他的品牌的呀。
0: 现在哎呀，这个怎么讲呢？反正也不是一个好现象吧。所以现在国家出手要开始去监管类似的这样一些事情。我觉得其实及早出

0: 涂了润唇膏，不拔干不卡纹，在圣罗兰官网一支是正装300，今天169，囤两支更划算，只要269，单支才130多。平时官网一支的钱，今天能带走两支，多款经典色号可选，每支不踩雷，跨境直采，正品保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100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回复圣罗兰抢购，添加福利官微信，不仅能一对一帮你推荐色号，还能再减5块钱。
1: 接下来的时间呢，对于想换九方纯电大面的各位老板们是一个好消息，大家终于不用再等了。50阳光 Pro 新车正式上市，不仅有纯电，还有增程的版本，九方的大货箱一趟装完就不用再跑两趟了。
0: 是的，现在蓝牌呢换绿牌，市区送货呢还不限行。这个车的车高啊是2米17，所以2米2的低地库都可以轻松过了。
1: 如果你是想要去考虑成本的话呢，9分钱的电费，百公里不到10块钱，还有150千瓦的后驱电机，超强的5片钢板弹簧都给你配齐。
0: 老板呢，通常想要路权，想要通过性，想要这个效率，送货的效率，现在全部都给你配齐了啊！现在增换购呢，最高能够给你省11000，现在直接94800就能够开走了，
1: 还送你电芯8年，或者是60万公里的长质保。政策窗口期呢，就那么几天，抓紧安排吧！想换九方纯电大面的老板，记住50阳光。Pro 适合你。
0: 神兽归笼了，陪孩子忙活了一整个暑假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终于可以松口气了。这个夏天光顾着带娃，自己哪儿都没去，孩子开学时间属于自己了，你也可以是时候出来走走，犒劳犒劳自己了。
1: 记住，一路繁花有五龙已经圆满发了好几团了，回来的各位叔叔阿姨呢都反应非常的不错。那根据先期团的反馈呢，9月份的行程是做了相关的优化的，让节奏更舒服，体验更贴心，玩过肯定要说值。6天5晚的时间全部给你安排妥当，江苏广播宠粉福利直接是2980块钱，6天5晚只要2980元。
0: 正好错过暑期高峰，人少景美玩的舒心，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

0: 判断，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1: 上车吧兄弟，
2: 新鲜热点独家评论，干货解析句句实用，
0: 真诚聊天走心分享，解锁不一样的出行百态，
2: 上车吧兄弟，一起读懂智能出行时代，
1: 智能出行时代， Let's go。
3: 一台汽车背后藏着无数从业者的故事，生活的边界从来不只有四个车轮。
4: 四个车轮，
5: 欢迎来到相对论，我们邀约汽车圈内各路来宾，
3: 不只讨论底盘、芯片、智驾，抛开车型参数，畅谈行业心路，
5: 观点不必统一，想法允许碰撞，汽车之外还有万千人间烟火，
3: 多元视角，相互对照，欢迎收听相对论。
1: 相对论，
6: 今天我们来聊聊关于明星代言的事儿哈。
7: 大雪菲菲说，一个小时的节目，20分钟的广告，兄弟是不是长了一点？就这还没播完呢，
6: 嗯，
7: 还有广告没播呢，我们就先插点时间来说内容啊。
6: 嗯，来聊聊明星代言的事儿哈。嗯，就是其实有统计过，就是2026年前8个月，至少40多位明星牵手过20多个汽车品牌，
7: 就是可能都不齐。我跟你说，以后还有很多，有的是那种。就官方宣布的，
6: 嗯，
7: 都不包括那种在网络上面，比如说临时让他去代言的那种，
6: 嗯，
7: 对不对？
6: 这个就不重要了，
7: 哎，
6: 反正就是至少我们能见到的代言，你能想到的目前主流的，
7: 嗯，
6: 稍微正面形象点的明星，基本上都被用光了。
7: 就最近一段时间的新车上了之后，基本上都有明星代言，大家发现没有？
6: 尤其是比亚迪特别喜欢找明星，现在一车一明星，
7: 哎，对，而且这个明星的这个名字啊，就是和人是越来越对不上了，
6: 啊，
7: 我刚才还在跟公正说呢，我说这个海狮08上来那个王阳，
6: 嗯，
7: 我一开始说王阳是谁呀，啊
6: 嗯，
7: 后来看到脸我认识了啊，
6: 不是这个对不上，可能也是因为你也不怎么关注娱乐圈，
7: 我怪我呀，所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问题，如果我是一个不关注娱乐圈的人的话
6: 啊，
7: 那我真的跟明星代言的汽车是对不上号的，
6: 但是如果你看到他的脸你反而会有印象的，那只要在一个就是你的角度上去帮我去多做推荐，
7: 嗯，
6: 我觉得可能也是在协议里面会体现啊。
7: 而且呢就发现这个打法也完全不一样，你看昨天晚上就有，嗯，其实是两位明星去为他们去站台，
6: 是
7: 第一位明星的段奕宏，
6: 这体量能请各种明星，
7: 嗯，
6: 第二呢在圈层当中，比如说像沈腾这个咖位，
7: 嗯，
6: 像杨幂这个咖位，
7: 嗯，
6: 你都拥有我的车了，那你周围的人其实买我的车就毫无负担毫无压力，
7: 而且
6: 对吧，
7: 现在的这个明星他真正的他就用这台车，
6: 嗯，
7: 他会向他身边朋友去介绍这台车，
6: 是
7: 甚至我都怀疑是不是他卖掉一台车最后还给他提成。
6: 对，你说到的刚刚没有影响力呢，我其实有一个很鲜明的一个例子，就是我身边其实有关于理想的这个车主，当时是喜欢易烊千玺，然后去店里面真的是因为易烊千玺的代言去到店里面的，但是你知道这些年轻人去店里面看 i6 那台车的时候他是干嘛吗，
7: 嗯嗯，
6: 就是去打卡和领海报的
7: 对，
6: 然后打完卡领完海报留了信息方式之后呢，然后理想的那个销售就跟我说，
7: 嗯，
6: 他们这些人啊，我给他打电话就说，
7: 嗯，
6: 哦，我不买车，我只是来为了打卡的，嗯，所以其实对他整个的销量没有太多帮助，但是呢他有一点好是什么呢，就是至少你的店每天人还挺多的，
7: 嗯，对，啊，
6: 大家关注度是挺高的，就让大家会对这个店不由自主想走进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7: 嗯，
6: 所以这可能也是反向也会有一点点效果吧。
7: 所以大家的焦虑是什么，我的曝光度，我要的流量，
6: 嗯，
7: 但是你要是没有匹配的产品的话，你请谁代言最后跟销量都没有关系，对不对，
6: 嗯，是的。好，当然呢就是我们节目的代言还是会非常有效的啊！
7: 河南建业不说了吗？车企唯一的遗憾就没找你两位代言
6: 啊！是是是，
7: 嗯，
6: 啥时候开始考虑一下哈？
7: 找我们代言，你们也不买呀？
6: 那不一定啊！
7: 哎，那接下来我们说这圣罗兰这个黑管，
6: 那你还不买吗？
7: 你们买不买呢？对不对？
6: 对。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南京，城市在生长。

0: 哦，这个液就是水进到缸体里面之后，这个液体不可压缩，就把连杆就顶弯掉了。
1: 顶弯掉的是吗？
0: 这个弯度呢，还不算太弯，就是我们也有遇到，就是进水多的情况下，连杆直接断掉的。
1: 哇，这个连杆是金属的呀。
0: 对，连杆如果断掉之后呢，就会把发动机倒掉。
1: 对。
0: 所以说呢，这提醒各位车友。今年可能像清溪塘这边的雨水确实也比往年要大很多，
1: 嗯，
0: 就可能就现在大家可能就觉得过去了，对吧？但是我们在接下来以后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比如说第一个遇到雨水过深的，一定是不要盲目的往里面去冲。
1: 它这个是冲了，然后熄火的是吧？
0: 对，就是在行驶过程当中明显是过水的，过水导致发动机进水。
1: 它其实是可能，它如果要是不进，它等一会儿说不准还没事儿。
0: 对，然后呢，这个就是典型的，就是过水之后，发动机给闷死了，闷死了之后连杆就打弯掉了，弯掉之后呢还好，
1: 嗯，
0: 就是没有二次启动。
1: 他知道不能启动。
0: 对，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很典型的，就是我们。过水之后，如果发动机给闷熄火了之后，千万不要再人为的进行二次启动。
1: 嗯嗯，
0: 啊，这是一个。然后呢，这个那第二个呢，我也准备了几个，就是发动机拆开来也有几个东西给大家看一下。
1: 这是啥呀？
0: 这个套在这个气门上面。
1: 气门上面的啥？
0: 气门油封
1: 、啊、这么小吗？
0: 就是气门油封，就是每个气门上面都有一个。
1: 这个是橡胶件吗？
0: 这个它油封是橡胶件。
1: 橡封，嗯。

0: 这个上面这个红一点颜色的是橡胶件是吧？
1: 对，看到。
0: 看到的。
1: 嗯。然后呢，就是给大家看一个，就是很典型的什么？
0: 嗯。
1: 这个器皿大家可以看。
0: 咦，看到了。
1: 啊，这方面就是全是器皿积碳。
0: 全是积碳，全部把这个都盖上了。
1: 对，就是以前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是一直跟大家说，就是要定期清洗积碳。
0: 嗯。
1: 那现在通过直播间之后，大家应该能看到的更加明显一点。
0: 是是是。
1: 我们拆下来的气门，但一般就是主要看进去的积碳啊。
0: 这个，哎，像这个积碳这种样子，算是很严重吗？
1: 还不算太多，但是这个是给。
0: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刚刚好这样上下接触上下动的一个东西是吧？
1: 对，然后这个积碳如果多的情况下，那么会导致比如说钢壁会有轻微的拉伤。
0: 对，
1: 对啊，也会导致这个，
0: 他在做工的时候把钢壁进行了一个磨损，相当于是
1: 这个时间长，如果拉了以后，那么就会导致这个水流箱里面的油往这个钢壁里面，就是往那个燃料室里面去窜。
0: 对，这个是不是就属于烧机油？
1: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环，
0: 嗯，
1: 啊，这个环它是正常来讲的话，它是可以动的嘛，对不对？
0: 可以动的，
1: 对，可以动的。
0: 嗯，
1: 那如果积碳多的情况下，那么它会给我们
0: 会把它卡死，
1: 对了，
0: 啊，
1: 卡死了之后就导致活塞这个活塞环动不了。
0: 活塞环动不了会怎么样？会有什么一些症状，或者对我们车子有一些什么问题？
1: 因为活塞环如果动不了的情况下，它本身是它是有张力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如果说长时间因为积碳导致它卡住了之后，那么就会导致它没有张力。首先就是这个燃料室密封不好，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胎压不足。然后第二个，这个导致会串油。
0: 串油，
1: 对吧？啊，
0: 哦，
1: 这都是带来的一系列，比如说一些隐形方面的东西，啊，这个现在通过直播来讲的话，大家更容易的去，
0: 就我们就看起来就很直观了。
1: 对，原来在跟大家讲可能比较抽象，你看这个火灾，它一圈都是。
0: 哎，像这个程度的话，大概是多少公里？
1: 这个车应该有十几万公里。
0: 十几万公里。
1: 对，
0: 嗯，那这个在活塞环上的积碳的话，平时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你洗缸的积碳它就带着一起洗了呀。
0: 哦，那我用那种添加剂加到机油里面，也是对它也是有作用的，是吗？
1: 有作用。
0: 嗯，那
1: 然后呢？嗯，
0: 那这个我们一般来讲，正常的，比如说现在是缸内直喷的车子也好，或者是那个自然吸气的车子也好，我们大概需要多久对这个缸

0: 待到白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玄武湖隧道、通济门隧道、龙盘中路高架、应天高架、吉庆门隧道，目前快速内环的这些路段车流量都比较大，间断有排队。中山东路、清溪路路口双向排队至少两个信号周期，新街口广场四个方向车多。北京东路鸡鸣寺路段双向有积压，绕城公路马群枢纽往八卦洲大桥方向车多缓行，过江通道中的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车辆在排队上桥，其他都还畅通，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到，据南京地铁最新消息，为了做好开学季的运输保障，明后两天宁高线直达快车将调整为常规列车，沿途各站正常停靠。同时，宁高线各站点发车时间较常规周末时间点稍有变动，请广大乘客。

0: 件好物是沉默的知己，春疏秋果，夏葛冬球，物色生活，陪你把四季看进眼里，放进手中，让光阴留在衬心处。
1: 今天给你物色的第一条小街巷啊，叫小西湖。这个地方可有来头了。东晋时期呢，这里曾经是世家望族的聚居之所。宋朝的时候，这里有城中非常闻名的叫清溪园这个地方。到了明朝呢，这里成为了名士徐陵的快园。历史上曾经记载过，说明朝的正德年间，名士徐陵在这里住有一个园子，取名叫做快园。

0: 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现在在成贤街的入口啊，能看见一座大理石牌楼啊，上面还写着国子学三个大字。国子监规模宏大，想当年啊，那是灯火辉煌，校里建有像仓库啊、疗养所啊、储藏室啊、教室、藏书楼、学生宿舍、食堂等等等等啊，很多的名人墨客都在成贤街留下了足迹。那么当然，现在成贤街的这个国子监已经不在了，接替他的呢是百年名校东南大学。谆谆教诲，朗朗读书，这个地方仍然保持着它的厚重静谧，当然也充满着青春活力。成贤街就这样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师生们。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一组科技方面的消息。根据央视的报道显示呢，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自然资源部表示，这次授权运营按照安全可控、优质高效的原则，面向重点行业和市场主体开放，让基准站公共数据合规流通起来，充分释放时空数据要素的经济社会价值。根据新华社的报道显示，在历经近八年飞行之后，水星探测器比皮科伦坡三号脱离推进模块，向着水星轨道前进，预计会在11月抵达目的地。欧洲航天局呢，在北京时间3号晚上9点53分收到了比皮科伦坡成功完成上述操作的确认信息。在信息传回的两小时延迟内，位于德国黑森州达姆施塔特的控制中心气氛紧张，最终收到确认信息之后，现场响起了热烈掌声和欢呼声。九月是全国科普月，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组织开展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股票数量超过2400只，超40只股票涨停，猪肉概念股逆势大涨，罗牛山、新五峰、企业发展155规划。那规划提出呢，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躺大制作的这个游戏，他选择的黑神话悟空也是西游记的这个 IP， 那这是巧合吗？为什么这些刻画上还可以再深入一点，这样会更有看点？雪域幻想说，后西游记剧情节奏还不错啊，也不拖沓，一集一集看得停不下来。其实我觉得这部剧对我而言哈，它最大的一个亮点还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边审边播。那导演本人也表示，他有看到社交平台上网友们对于这部剧一些实时的观点评价，包括走向的预测，那有可能这些声音也会影响到后面还未播出的这几集的一些走向。我觉得这一点还是非常有创新意义的，好像每一个观众喜欢这部剧集的观众都可以深入其中，变成那个创作者。只不过刚才的那个问题哈，如果说一旦这种声音介入的过多了，那作为创作团队本身如何保持初心去完成独立的艺术创作呢？那今天我们在观察站和大家关注到这样的一部剧集，最后我们也想说，还是回归到内容本身来看吧。这样的一部 AIGC 的剧集的播出哈，无疑它是一次巨大的商业成功和舆论的胜利，它证明了 AI 在长剧合规性技术可行性上跑通了一个完整的闭环。但是呢，技术的突破它不等同于是艺术的突破。社交平台上除了有对这个 AI 制作的惊叹之外啊，我们也在很多的这个公开的评论看到了很多网友们冷静的声音。大家反映说，剧集虽然画面精美，但是情绪表达略显单薄，还有这个人物之间的化学反应不如真人演绎来的生动。毕竟 AI 可以模拟出哭泣的表情，很难模拟出那种欲语泪先流的复杂心境啊。就连导演李东坤自己也讲，他现在的身份更像是一个产品经理，任务呢就是为观众提供快乐和情绪价值。这句话很诚实，但是也让人警惕。影视艺术啊，它不仅仅是情绪的快消品，它应该成为人性的挖掘机。当 AI 接管了画面之后，当算法接管了剧情之后，人类创作者的独特表达该如何坚守住呢？关于这个问题，导演本人自己给出的答案是价值观。他也反复强调，一切可能都是最好的安排，强调了这个孙晓胜靠心力成长，那这些核心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了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在介绍的时候表示，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那么具体内容我们会通过一段央视的报道一起关注。
1: 十四五时期，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95%，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到3253种，一批新技术新项目纳入了报销范围，职工和居民医保住院费用政策范围内的报销比例分

0: 率达到80%和70%左右，跨省异地就医直接计算率达到90%。
1: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7，我国将继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0: 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优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水平，支持商业医疗保险与基本医保衔接互补错位发展，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完善产护险服务政策，提升产护险服务能力和水平。
1: 国家医保局表示，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持续增长，2025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6982.18万人，同比增长5.54%。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337个统筹地区开通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近期医保局联合6部门出台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跨地域流动、工作变动频繁的实际情况，推出一揽子配套政策，
2: 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居住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按规定缴费并享受待遇。我们允许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这样呢，可以把零散的缴费时间都计入到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
3: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在15期间呢，国家医保局将会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更好支持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截至目前，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达到了2.6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了制度保障，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的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现了分娩阵痛项目纳入医保的报销。今年前7个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全面实现了直发个人。
5: 立足15-5新起点，我国将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更好支持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主动适应新业态新经济发展，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合理提高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指导地方探索制定涵盖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孕期基础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持续完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医保支付管理，减轻医疗费用负担，推动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让孕产妇负担更轻，孕产无忧。
4: 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延伸至生育医疗费用的保障，不断优化生育保险的经办服务，进一步扩大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的范围，让生育保障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3: 根据相关报道表明，9月起呢，各地陆续启动本流行季的流感疫苗接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6: 2026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灭活疫苗。

0: 说一句爸爸我错，我说你没有错，我没有错，我说但你要知道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你做，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的，所以就你保持一个公平一个平等的状态去跟他交流，
1: 嗯，
0: 通过一次不破不立的方式他就记得了，后来他再也没有这种想法、嗯、然后今天下午我在来制作节目之前、嗯、我刚刚跟我老妹儿还讲、
1: 嗯、
0: 我说我在接送我女儿的路上，女儿突然回头跟我讲说，爸爸你知道吗，我现在对玩手机已经没有那么大兴趣了，我对什么，
1: 那你还送手机过去啊，
0: 就是他说没有那么大
1: 哦，
0: 就
1: 还
0: 是
1: 要有，
0: 没有那么大兴趣了，我说对什么有兴趣、哦、我对学习有兴趣，我说不要、
1: 啊、真假的
0: 我说我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家的孩子啊都很优秀，然后爸爸没有希望让你考清华北大，因为那些都已经被叔叔阿姨家的孩子们预定了，我说开心快乐平安是你成长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其他都是其他，我这是我给我孩子的一句，我现在也是不是因为做节目啊，是因为王悦来了我很激动，我分享到的我的一个内心感言，就是哪怕有一天你可能不是所谓像很多家长看到的人中龙凤，但是你依然是我的骄傲，因为你健康快乐然后正常的一个状态去生活着，去感受阅读这个世界，我觉得这就足够了。
1: 嗯，这就是父爱母爱的伟大吧。
0: 嗯，仅限父爱。
1: 你真的是
0: 就我家庭个人而言。

0: 们里面说出来让大家笑一笑。
1: 对对对，就是可以成为一种茶余饭后的谈资，也蛮不错。
0: 对对对，那我再度问一下，你现在有感情吗？
1: 有吧，有。
0: 但是没有女朋友，是这个意思吗？
2: 没有那么顶尖，然后稍微一不努力一松懈又会掉到很后面这样子，所以就是我们一直都在艰难的活着。
0: 所以刘真奇会有什么样的压力呢？
3: 其实我还好，主要就是摆烂嘛，就是喜欢打打游戏，然后上上课。但是我现在最大的压力就是我有一门课要重修。
0: 那你之前跟我说，就是你本科毕业之后可能想考研是吗？
3: 那之后再说。
0: 那你有什么资格考研？成绩不好又为什么要考研？就是哪、什么专业要重修？什么课？是不喜欢学这门课吗？
3: 太抽象了，学不懂。
0: 还是说自己的心理本来就有问题，觉得
3: 自己心理肯定没问题
0: 啊，
3: 就是很抽象。
0: 是，对，那就是就是感情方面没有什么压力吗？
3: 没有感情。
0: 你都已经大三了，家人没有问你吗？说你在大学里面要不要谈恋爱啊什么之类的？
3: 问了，就是说谈恋爱多生活费多给500。
0: 那好像也不划算，说老实话，多给500，杯水车薪。
3: 确实，
0: 是不是？那你是怎么回答他们的呢？
3: 说缘分到了，就自然就有。
1: 确实。
2: 所以现在大部分人都在坐在家里等着一场入室抢劫般的爱情。
1: 是的。
0: 就问题是，你说的缘分到了是真的很奇怪啊，因为这个缘分，如果你有的时候你自己不去创造条件的话，缘分怎么能像天上掉东西一样砸到你头上呢？我看你抖音朋友圈不是很多人都对你很有好感吗？说哇好帅啊，什么世界第一帅啦，什么之类的，老公啊男朋友啊什么，不喊得飞起吗？对不对？怎么会没有人呢？怎么会没有人会给你缘分呢？
3: 太表面了，他只是在评论区而已，又没有真正的了解过我，
0: 就没有给你发过私信啊之类的，
3: 并没有
0: 啊。现在人都这么害羞的吗？嘉轩，就只在评论区聊一聊，聊一聊，完了之后
1: 喜欢那种大厂的感觉，对
0: 啊，就比如说我可以到某一个互联网大厂，
1: 对，
0: 然后去做一些就是相对来说自己最好能够跟现在所学的本专业能够就是比较合拍的一些工作是吗？
1: 其实我觉得我想从事的专业和我想从事的这种行业可能和我的专业就是播音主持
0: 和三年和大一的时候你就完全不一样了。可能这个时候就算有人上来主动跟你要微信什么的，你可能也不会因为对方的热情而内心会有所悸动，对吧？因为你毕竟已经大三了嘛，
3: 对，
0: 所以就是可能会成熟一点，就要看跟对方到底契不契合，这个就比较重要。对，
3: 是的。
0: 那考研对你们就没有压力了吗？
1: 有啊，
0: 张宇豪要考研吗？
1: 想考研，确实这一点确实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0: 想考哪个学校？
1: 想考南，就是现实一点的话，想考南师大。如果不现实一点的话，想考南大。
0: 哦，这并不是不现实，是因为我接触到太多南师大毕业的同学，他们的研究生都去了南大。
1: 对，确实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规则，
0: 导致他们的这个校友会啊也在不停的变更。他昨天还发说参加了南师大什么校友的聚会，第二天又发南大校友的聚会。我说你到底是哪个学校的？对，就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其实都是走的这样的经历，所以就是那如果你要考，就是你大概什么时候能确定你一定要考研？
1: 我感觉我现在就能确定我一定要考研。
0: 但哎，你是大三是不是？
1: 大二，对。
2: 我俩同班的。
0: 对，刘真奇大三了。
3: 大三。
0: 那你要考研的话，你从下半年就要开始准备了。
3: 是的。
0: 对吧？
3: 对。大三下学期。
0: 大三下学期嘛。
1: 应该从这学期就要开始准备了。
0: 对啊，就这学期嘛。
1: 对，如果从下学期开始准备的话，已经有点晚了。
2: 对，大三上。
1: 对，主要是专业课还有英语。对，然后政治的话，应该是考试前，可能大三下吧。
0: 那刘真奇有什么梦中心仪的学校要去考的吗？研究生之类的？
3: 没有，就是能上哪上哪。
0: 不管什么学校，只要能考上都行，是吗？
3: 是的。
0: 那你考研的目的是什么呢？考研的目的是为了就业，还是说觉得就是 还可以多过几年学生的生活，还是觉得说还可以多。

0: 扛几年父母亲的婚恋压力？
1: 还可以多当几年学生，然后那个婚恋压力也算。
0: 对对
2: 啊，没有
0: 啊，你让嘉轩说，嗯，父亲说，我觉得你还是不够优秀，你应该让自己变得更优秀一些，这是不是就是不同意他们现在在一起？
3: 我觉得这是针对你自己本身说的话，
2: 对，就是实事求是的一个
0: 啊。
2: 对，
0: 那父亲同意还是不同意呢？
2: 他其实不管我这方面的事情，对，就是他其实在他给我的自由度还是很大的。
0: 那既然不管，你为什么还有压力呢？
2: 就是觉得我其实要给他们一个交代，
0: 嗯，
2: 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么辛苦供养我，我觉得我肯定要给他们一个更好的一个结果。
0: 好啊，嘉轩呢，跟哪一位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压力比较大？
3: 其实我感觉差不多，如果说区别的话，就是我爸经常出差不在家，我妈在家多一点，
0: 嗯，
3: 所以说应对老妈的话就是大小琐事，然后老爸的话就是逢年过节或者是休假的时候
0: 重要的事情，
3: 对对。但是与他们两位沟通的共同点就是给我一种很无奈的感觉，因为说不通，就是他们会强加自己的价值观在你身上，然后你在试图辩驳的时候他会觉得你很无理
0: 啊，
3: 对，是这样。所以我就现在我是已经放弃交流的一个状态，你们说什么啊，我听着，我就扮演一块听话的木头，然后我也不回应，
0: 嗯，所以这个时候张宇航爸爸的这个劝解就非常的管用，我觉得你还不够优秀，
3: 嗯，哦，那你呢？
0: 对，不是，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之所以就是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22:01的时候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啊，以及大南京 Life 正在为你现场直播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欢迎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位评审嘉宾刘真奇，欢迎你。
2: 大家好，我是刘真奇。
1: 是的啊，02596911-2号键，今天继续来为大家开通，欢迎各位通过热线电话来唱歌。那么通过我们两位评审全票肯定的朋友，就可以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提供的毛毯一条啊。最近呢，陆陆续续有很多朋友都反馈说他们已经收到了毛毯啊，然后觉得质量很不错啊。然后希望有更多的朋友通过我们的电波，我们的平台，一方面唱歌赢取奖品，另外一方面也跟我们切磋交流，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上。

0: 这个平台02596911-2号键，我们接下来继续来为你开通。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节目的中老年朋友参与的比较多，然后呢，因为中学生朋友刚刚开学，那可是呢，从昨天的情况来看呢，已经有很多中学生朋友缓过神来了，开始加大了参与的力度啊。我们看看今天的电话是中老年朋友比较多，还是中学生朋友比较多？你好。Hello， 来自哪里的朋友？
1: 江苏泰州。
0: 泰州的朋友哈、啊，听起来就是妈妈在指导小朋友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是吗？
1: 是的。
0: 嗯，小朋友今年几岁了呀？
1: 七岁。七岁
0: 啊，这创下了我们参与我们电台节目的这档节目的新低哈。最小的小朋友上幼儿园了吗？还是上小学了？已经等候在线上了，我们还是先把电话接完再听歌吧哈。你好，这位朋友。Hello。啊，我们导播正在联系当中哈。我们因为一首歌要4-5分钟啊，不想让大家等太久，所以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完这路电话，然后接下来再听歌啊。你好，这位朋友。Hello。啊，
2: 喂，
0: 来自哪里的朋友？听到，来自哪里的朋友？
2: 哎，你好，我来自沭阳的。
0: 沭阳啊，现在是已经工作了是吧？
2: 啊，对。
0: 啊，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歌？
2: 我唱一首比较老的歌，让我欢喜让我忧。
0: 让我欢喜让我忧。刘振奇听过这首歌没有？
3: 有点熟悉。
0: 这是周华健的歌是吧？
2: 是，这个歌比较老。
0: 来吧，这首歌我熟悉，来吧啊。
2: 好的，谢谢你。我就唱了啊。
0: 唱吧。
2: 爱到尽头苦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泪流，独自忍受，多想说声我真的爱你，多想说声对不起你，你哭着说情缘已尽难再续，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时间，再多一点点空间，再不要让我走再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时间，再多一点点温柔，不要让我如此难受。有点太紧张了，歌词都唱不对了。
0: 挺好啊，非常的好。我觉得其实好像以你的声线和你的这个发声的特点哦，是不是平时唱刘德华的歌也很好听？
2: 谢谢沈老师。
0: 是不是？就是如果硬要提一点小意见的话，就是每一句后面的那个颤音啊，其实我觉得不用每一句都颤，你适当的就是有一些结束的时候尾音比较平一点，有一些加上这个颤音，这样的话张弛有度会更好听，好不好？
2: 是的，是有点习惯。
0: 对，但不要每一句就人家说如果多了就不值钱了，对，就是这个意思啊。好啊，那来投票吧，刘振奇给不给过？
3: 给
0: 啊，确实他唱得很不错，他有唱功、
3: 哦、对，是的，
0: 他有唱功在，他的颤音虽然多了一点，但是人家颤音也不容易的，不是每个人能唱都能把颤音唱得这么好听的。好，恭喜你获得我们送出的常熟飞跃纺织的毛毯一条，电话不要挂，记得告诉导播你的通联地址好吗？好的，谢谢你，再见。拜拜。你看有就是收音机前你都想象不到会有什么年龄阶段的，或者是会是什么职业的朋友给你打电话，有的有七岁的小朋友。

有属于那种大叔啊或者大哥，还有很多的中年的中老年的叔叔阿姨啊，还有很多中学生大学生哦，还有包括上班族。我们希望大家呢就是都能够踊跃的参与我们晚间电台。其实说老实话，电台晚间节目里面打电话参与的节目也越来越少，就是那种参与的节目，就是唱歌的节目也越来越少了。大家要珍惜我们这个平台啊，多多踊跃的在这个平台上用歌声去认识更多的朋友。025-96911-2号见。凡是获得我和珍奇同学都通过的朋友，都可以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送出的毛毯一条。啊，我们的导播正在连接当中，025-96911-2号键现在就对你开放。

0: 好的啊，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朋友已经在线等候了。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是我吗？
0: 是的，来自哪里的朋友？
1: 江苏徐州。
0: 徐州啊，现在您是是在工作还是在上学？
1: 我还是那个退休的残疾。
0: 哦，已经退休了是吧？啊，上次您拿到茅台了吗？
1: 拿到了。
0: 拿到了是吧？
1: 我的妈妈拿到了。
0: 啊，妈妈拿到了，恭喜恭喜。
1: 爸爸妈妈都80多岁了。
0: 是您
1: 给他们一人一个。
0: 啊，你是8月份拿到的是吧？还是就前两天？
1: 8月份，就是上个月。
0: 啊，上个月，那你9月份还可以再来拿哎？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歌？
1: 兰花草，80年代的校园歌曲。
0: 我知道啊。
1: 我前一阵子才发现，这歌词是文学家胡适的写的小诗。
0: 是的，对，来。
2: 太阳照得人。

0: 向你关怀，照得这心里凉，照得这心里凉。不好意思，唱的不够好吧？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因为我戴的假牙，假牙都泡起来了，把它戴到嘴里面唱的，匆匆忙忙的把假牙用自来水冲了一下，就放到嘴里面。不好意思，
1: 没事没事啊，
0: 不够好。
1: 这首歌的，
0: 因为我们70几岁了，我也喜欢音乐，想着参与一下。
1: 这首歌的名字呢是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是电影《地道战》的主题曲。
0: 对，
1: 但是呢，这个。因为阿姨已经70多岁了嘛，所以呢，就是相对来说，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还是能从歌声里面听出你的这个在年轻的时候啊，你是一把好嗓子，因为你现在的嗓音听起来依旧非常的嘹亮，然后呢，也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啊，对毛主席的深情，所以我觉得整体上我感觉还挺好的。刘真琴，你觉得怎么样？这票要不要给奶奶？
2: 给奶奶
1: 啊，给的啊，好的，我这一票也给，这样的话你就全票通过，获得了由常熟飞跃纺织送出的毛毯一条。那阿姨，你电话不要挂，告诉导播你的通联地址，我们给您寄，好不好？
0: 我太感谢你们了，
1: 谢谢啊，谢谢你，
0: 让你们辛苦了。
1: 没有没有，不辛苦不辛苦，谢谢你，好，再见啊。这个有一些老歌可能你都没有听过啊，是你们爸妈。

0: 哦，扬州的，扬州的朋友哈。哎，最近好像扬州的朋友特别多哈。您在扬州是从事什么工作呀？
1: 我职员。
0: 啊，职员。现在这个时候是在下班路上吗？还是在家里？
1: 是的，家里面有点事情，然后从家里面从家里面的一个家里面出来，然后再回家里面。
0: 听起来有点绕口啊。不会是跟家里人吵架了吧？
1: 啊，没有没有没有，
0: 那就好，那就好，
1: 家里面出来，然后回自己家。
0: 好的啊，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歌？刚听了，刚刚，哈喽，你还在吗？

0: 风玉露。好的啊，来开始吧。
1: 行，我看一下啊，等一下，跟着伴奏。
0: 嗯。
1: 晚风啊，撩拨着情人心上的弦，弹一曲，把你带到我的身边。啊，露啊，浸润着情人温柔的脸。抛开我当心中的情话万千，金风玉露一相逢，便是你我两心相悦，悄悄诉说点点思念，白露依偎在

0: 么歌？
1: 我想唱《别错过》。
0: 别错过，来吧。
1: 把你的心给我，把你的爱给我，这样我才能大胆尝试，有更多的把握。我要的也不多，你不要嫌我啰嗦，我只是十分害怕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在国内的原创民族舞剧舞台上，如果要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国民长青经典，相信很多观众的答案呢会是《沙湾往事》。这部斩获中国文艺最高奖项文华大奖的原创舞剧，从问世至今走过了十余年全国巡演之路，从岭南沙湾古镇的百年月韵出发，把广东音乐的婉转风骨，一代人以乐立身、以艺报国的赤诚初心，完完整整搬上了舞台。不同于很多昙花一现的剧目，《沙湾往事》最动人的地方是它跨越十几年依然热度不减，无数观众一遍又一遍走进剧场，依然会被剧中的家国情怀、儿女深情所打动，被雨打芭蕉的温柔、赛龙夺锦的昂扬深深震撼。可能很多观众心里也会有一个疑问，一部固定剧本、固定框架的经典舞剧，

0: 为什么经过十几年的反复巡演，不仅没让人产生审美疲劳，反而越演越细腻，越演越动人。这样的作品是如何做到常演常新、生生不息的呢？经典舞剧的生命力从来都不止于成熟的剧本和精良的编排，更来自于一代代新舞者的接力演绎和老演员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打磨沉淀。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正是陪伴沙湾往事走过十余年巡演时光，见证这部经典一路成长、成熟、迭代升级的核心主演金超。他是这个舞台上扎根最久、戏份最稳、最懂沙湾往事内核的资深舞者之一。从初登舞台的青涩演绎，到历经数百场打磨之后的从容笃定，十几年的舞台光阴，他与这部剧彼此成就，共同成长。他既是原版经典气质最忠实的传承者，守住了最初奠定的舞台风骨与艺术底色，也是每一轮复排升级的亲历者、参与者，在无数次演出的细微调整、细节打磨中，让经典在时光里慢慢沉淀出新的温度。今天我们就和深耕舞台十余年的主演金超一起走进沙湾往事的幕后，解锁一部国民舞剧长红不衰的密码，聊聊经典艺术如何在坚守传承中生生不息、岁岁长新。
1: 一场面对面的真诚对话，一次不设限的深度同行，聊艺术。

0: 丁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首先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金超，我是沙湾往事和六年其中之一的扮演者。
0: 我们知道您跟这个作品已经巡演了十几年，演过很多很多场，您是见证过沙湾往事每一个版本的表演，见证过它的各个阶段。从您的角度来看，您会觉得我们原版的沙湾往事和我们现在看到的2026复排版的沙湾往事最大的不同或者说新鲜的亮点会在哪里呢？
1: 我先说最大的不同，我觉得不同可能是面孔上可能会有不同，但是其实实际上舞蹈本身我觉得依然是最大的魅力，因为它整个剧中包含了很多群舞的地方都非常漂亮，比方说柔情似水的雨打芭蕉，就是女孩穿着那个纱裙然后拿一把伞，我觉得这一段也非常漂亮，包括赛隆多锦它非常有代表性，是一段铿锵有力的舞蹈，我觉得这个是在很多舞蹈或者是剧目类当中见到的会比较少的，然后其次呢，我觉得就是他能一直演到今天，我觉得是讲述了广东音乐人对于这种音乐的喜爱执着，同时它里面包含了很多岭南文化的一些元素在里面，有非遗传承啊、前古啊、广东音乐啊，包括里面的舞美设计，其实我觉得都非常有亮点，我觉得这个是很多因素都在里面融合到一起，他能一直演到今天的原因之一。
0: 这个角色从我们出版的是黎星老师出演，然后之后您演了无数场，到今年家属《新鲜血液》王胜熙，您会觉得这三个版本的何柳年会有每个人很大的表演上的不同吗？
1: 我觉得会有一些不同，因为每一个人去演绎一个角色或者是诠释一个角色的时候，其实都有自己的理解在里面，所以它一定不是一种风格，它一定是多样性的，因为每个人的性格不同，每个人的表现方式就不一样，然后包括每个人的肢体身体的塑造力出来展现出来的东西就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版可以说是都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但是它整个框架是在这个合理的剧情之下是演绎的，只是可能表现上会有略微不同。
0: 但是在所有的动作和

0: 编排上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不一样。
1: 结构上其实是都是一样的，因为沙湾演了这么多年，他的剧本包括他的结构是很成熟的，就是我们每个人不一样的地方可能只在于一些细节或者是个人的独舞的部分啊，可能有一些微调或者微处理，因为每个人动作是不一样的嘛，只是在这些地方不一样，其他的大的逻辑下的对那些地方基本上
0: 几个版本都保持了一致性。
1: 对，
0: 您给自己的那个版本有赋予一些标志性的您自己设计的比如说眼神啊或者小动作这些吗？
1: 其实我没有刻意的去留意过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我站在台上去演绎的时候，我也会很少会自己去翻演的那个视频，就是我好像没有有特别的地方有一些特别的处理。就说到这一次复排，其实有一次导演过来的时候，有一幕二幕有一场采风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对我的印象还比较深刻，就是我跟弟弟二场采风出来的时候，很多群像是在后面的，但是呢导演当时就说你们怎么能让观众跟台下的人觉得你们就是真实的看到了他们，因为我们其实是看不到的，但是要让观众觉得我们是看得到的，因为采风嘛。然后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他说你们的出来的这一段的眼神传递的到底是什么信息，你要表达的你看到的这个距离是10米还是20米还是50米以外还是近在咫尺，我觉得这个其实适用到每一个小的细节上处理，我觉得是非常具有思考价值的。
0: 这一点会在您的表演当中细微处理上有新的表达吗？
1: 会的。比方说我会在有对手戏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可能看的距离会聚焦到眼神，然后呢比方说我在跳四幕的时候，我会把我的神态要再往远，不光是沙湾人，就是可能现在的我们需要去传递传承的这种能量，就是中国人骨子里面带的那种韧劲儿，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定要坚守住的。然后其他的可能可以至于创新，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说像刚刚聊到的，就是年轻人的身体跟肢体的表现力，我觉得因为他们现在受到的训练越来越正规越来越系统化，接触的东西更多，然后了解包括开拓的思维可能会更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会是空间在合理的情况下，因为他们身体更好用，传递出来的东西更直观。
0: 我们经常说沙湾往事是舞剧的初恋白月光啊，一个演了十几年但依然到现在市场票房依然是有保障而且很多人期待的一个舞剧作品，其实这样的作品数量并不是很多，那像这样的一部作品，您觉得它为什么能够演十来年了依然没有被市场所抛弃，依然有那么多的观众去喜欢它，你觉得它最大的亮点特色是什么，能够让它一直站在那个高度上？
1: 对，首先我觉得可能因为大家也总说是两位导演的第一部作品，就是我觉得是非常有水平在的，就是从我的角度演员的角度来说是非常有水平的。然后呢其次就是讲述了这种广东岭南特色的地域文化性，然后包括它的广东音乐有很多都是真实存在传世经典流传下来的，然后它又有很多这种舞段啊，然后戏剧的冲突它是能非常巧妙的结合到

0: 集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信物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金陵之声。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天。

0: 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青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

0: 真的万种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
2: 排查的14个冰湖，目前都是整体稳定的状态啊。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最新数据，在今年上半年支持城市更新减税降费及退税高达4870亿元。国家医保局最近表示，在15期间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以及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的报销政策差异问题。教育部最新表示，将持续落实教师工资待遇不低于政策，健全过保联动机制，让绩效向教学一线班主任和乡村教师进行倾斜。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发文，明确在15期间将推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国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在9月4号发布管理提示，明确机构或者是个人用户在微短剧播出平台上使用账号上传的微短剧，由播出平台履行内容的管理职责，要严格执行繁播必审制度。我国第一批原油灌式集装箱完成了原油的试装任务，实现原油运输模式的重要创新。我国启动了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将联合多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根据目前初步计划，在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的发射部署工作。就在昨天，我国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儿童救生衣国家标准修订发布，将于12月1号起正式施行。那么新标准将进一步提升儿童救生衣的综合性能和安全可靠性。好，再来看到国际方面，在当地时间9月4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最新的数据，在8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升至202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当地时间9月4日，菲律宾法院对于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下达了逮捕令，因其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和前众议长。
3: 火灾现场总有他们的身影，车祸救援他们拼尽全力，每一次救援都是一次安全提醒，请听消防时间。消防时间，
2: 8月26日凌晨5:55，扬州市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扬州市区一家民房发生火灾。接警之后，扬州市119指挥中心立即调派联谊专职消防救援力量以及维扬路消防救援力量前往现场进行救援。经现场侦查，起火部位是民房杂物间，主要燃烧物是杂物，过火面积约1平方米，好在现场没有人员被困。消防救援人员立即铺设水带出水灭火，同时组织人员内工搜救，确认没有被困人员。经过约20分钟的紧张救援，明火被成功扑灭。江苏应急广播以及扬州消防共同提醒您，秋季天干物燥，家庭用火用电需要格外谨慎，切勿让孩子独自在家接触火源，家长应加强日常的安全教育，将打火机、火柴等物品放置于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同时建议居民定期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不要超负荷用电，做到三清三关，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

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AI 客服已经成为了广大消费者投诉的新堵点。问题呢，主要是有三方面问题啊。首先是转人工服务层层的设卡 ，AI 客服做出费用构成、优惠活动等明确承诺，但事后经营者呢却以 AI 回答不代表商家立场为由拒绝履约。还有呢，就是存在通用型 AI 生成内容存在一个事实错误，误导消费者，造成严重的财产的损失啊。来举个例子，拿第一个问题转人工服务层层的设卡加码来说，我相信此刻很多听众也是很有感受的。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啊，从体验感来说，流程非常的复杂，也非常的气人。比如呢，网购出现问题想去退货，但是呢翻遍了 APP 却找不到任何的人工客服入口，那对着人工的包括这个 AI 的客服啊，连发十几条转人工，但是 AI 却反复在说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可以说问题是完全得不到任何的解决，真的是憋了一肚子火，想问大家您有共鸣吗？可以此刻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水下方也能看到广播互动专区，找到我们今天周末版交广早班车互动帖来进行留言和互动啊。那业内人士也特别表示，这样的人工服务的层层设卡，从商家角度啊，属于是变相来提高广大用户的撤诉率，让 AI 客服围绕用户投诉兜圈来消耗我们用户的精力和耐心。

0: 那是，不然怎么是专业沙龙的指定品牌呢？现在200多就可以买到一升的，相当于专柜4倍的用量，抓紧！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懒精选”，好经营。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列车运行中，请站稳扶好。
3: 唤醒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更是每天清晨的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梳理好的世界。周六清晨7:00-8:00，交广早班车，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We know everything. We know everything.
7: 各位早上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周末版交广早班车，我是吕杰。在每周六清晨的7:00-8:00，都是我陪您一起刷新最新的新闻资讯，感受清晨的温柔光景，来开启出我美好的时光啊。
8: 交广早班车，周末气象站。
7: 先来看到台风最新动态。目前呢，省气象台是
9: 每个月开设1到2节，一个学期一年一学年不少于8节课，就是由专职信息科技老师来上课。在假期里面，所有的老师都进行了一个全员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的一个培训。
10: 目前我省还没有专门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教材，因此针对不同学段的学情，学校正在区别化设计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的具体内容，逐步探索编写校本化的教材。万倍
9: 像低年级段会让孩子了解人工智能它是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中哪些地方我们可能会看到人工智能运用。这个中年级段呢，就主要是结合我们的孩子的生活实际。高年级段呢，它重点的就是跟社会啊，跟大环境结合了。像这个信息科技，我们本身学校也有这个编程，用人工智能更好的去帮助学生编程啊，科创啊。
10: 此外，省教育厅表示将通过省名师空中课堂全新上线 AI 通识教育数字资源专区，汇聚国家平台优质内容和高校企业体系化课程，全省中小学免费用。针对乡村学校送培上门、云端课堂、技术专员帮扶三管齐下，确保每一所乡村学校都能开机上好。
11: 交广早班车周末版，吕杰正在直播。
12: 吕杰正在直播。
8: 交广早班车一周回顾。
12: 一周回顾。
7: 那么在开学季也看到我们江苏各地公安部门走进校园，围绕着反诈防骗、校园欺凌防治、防溺水安全等多个主题，为师生带来了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
13: 上午在常州七叔岩高级中学，常州经开区公安分局鹿城派出所民警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实用的安全素养课。民警围绕 AI 骗局展开深度解析，提醒广大同学遇到拿不准的情况务必核实确认。学生傅玉飞说，
14: 比如说遇到同学被盗号了。

0: 借钱什么的，你一定要去确认。可能现在有 AI 比较智能，可以模仿他人的声音，你就是可以告诉班主任，让他去打电话跟家长确认。
1: 在校园欺凌防治环节，民警从法律层面解读欺凌行为的后果，剖析语言、肢体、网络等不同形式带来的身心伤害，引导学生敢于对欺凌说不。常州经开区公安分局鹿城派出所民警宋振宇说，
2: 通过我们的科学第一课，我们可以让学生知识去知晓一些咱们有关我们的校园安全，包括我们反诈方面的知识。高中生正好是处于我们青春期的阶段，他对一些价值观、世界观还没有完全形成完全的一个概念，所以说要通过这种形式让高中生及时
3: 接受集中把脉。句容市镇村公交有限公司副经理杨江，
4: 对车辆的自动灯光及安全部件和车辆上的所有安全设施进行一个全面的系统的检查，确保车辆保持在一个良好的运行状态，确保学生接送安全。
3: 除了针对校园校车进行排查外，各地还针对送学公交车辆进行检查。在淮安公交公司新城停保场内，待检车辆整齐排开，检测人员逐一对车辆进行细致排查，确保校车以最佳状态迎接新学期。目前淮安公交系统已开通通学定制公交112条，覆盖全市50多所中小学，以点点直达的定制化服务减轻了家长们的接送负担。淮安公交公司运营服务部经理吴东哲，
5: 为保障中小学生平安上下学，本学期我们淮安公交新开通12条通学定制专线，覆盖盛泰文旅区、开发区、淮安区等重点居住片区，发车时间可依据各学校上下学时间灵活设置，让学生实现从家门口到校门口的快速直达，有效减少了学生换乘等候时间，也减轻了家长的接送负担。
6: 我们再来看到开学季啊，高铁无锡东站也正式上线了短途负载小程序，以智慧调度加上积分兑换机制来破解目前巡游营运车辆排长队接短途单的一个痛点。
7: 排队一小时有可能只接到一个起步价的短途单，这是长期困扰巡游出租车司机的营运痛点。而短途负载是指驾驶员在接到短途单后将获得一定积分，积分可兑换后续免排队优先载客待遇，从而形成良性激励补偿机制。出租车司机尤女士，
8: 我们现在在东站排队，接到小的订单的话可以负载一次，他每一次小订单结束之后他有10分的积分，可以选择自己要补单的时间，这个机会对我们来说还是比较公平的。
7: 在无锡东站出租车候客区，目前已开辟专门的短途负载入口，成功兑换负载资格的驾驶员可在预约时段经翠山路出租车入口驶入，经专门到闸自动识别后享受优先上客资格。无锡市西山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6中队副中队长陈安，
9: 那什么才算短途订单？我们设了一个电子围栏，大概在西东大道、西山大道以内，司机在这个范围内接的单且等候时长满45分钟，就可以积分并享受短途负载。
7: 按照规则，在无锡市区从事巡游出租车运营且持有本市核发的巡游出租车从业资格证及服务卡的驾驶员可提前进行小程序注册。需要提醒的是，驾驶员每天可预约2次负载，每个时段设置2个预约名额，积分自获取之日起7天内有效。
10: 交广早班车周末版吕杰正在直播，
11: 吕杰正在直播。
12: 交广早班车一周回顾，
11: 一周回顾。
6: 在这个星期呢，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和省商务厅联合发布通告，明确我们江苏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政策迎来了优化和调整。那目前我们江苏呢，是将补贴范围扩展到10大类智能家电、家居及数码产品。
13: 新政实施后，南京新街口的一家家电商场已经将相关补贴说明摆放在显眼位置，趁着空闲前来咨询的消费者络绎不绝。根据最新补贴政策，消费者购买10大类产品，在享受商家各类优惠之后，政府再按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人每个细分品类可补贴1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14: 消费者张女士， 家里面油烟机坏了，就想趁着这个机会然后换一下。我们的就是目标价位是

0: 6000左右。这个补贴的话，我们算下来大概能优惠800-900。
1: 今年4月，江苏作为全国首个推出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政策的省份，已将智能家居、人工智能加、新一代智能终端、消费医疗三大领域纳入补贴范围。此次调整后，补贴品类在原有三大领域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调整为10大类智能产品，新增了智能门锁、智能音箱、智能耳机等消费者需求旺盛的产品。
2: 南京新街口一家家电商场店长王以生：
3: 这次呢，核心的是针对线下智能家电家居数码类的产品做全面的补充，把我们线下的商品基本上做全面的覆盖了。从销售上来看的话，产品都有增长，那尤其呢是在智能门锁安防类的一些产品和我们厨房智能产品增幅是比较快的。
1: 据了解，补贴政策自8月29号起实施，至今年12月31号结束，补贴资金实行限额管理，用完即止。
4: 交广早班车周末版吕杰正在直播，
5: 吕杰正在直播。
6: 交广早班车一周回顾，一周回顾。
7: 那么说到补贴政策，也看到目前省人社厅最新宣布，我们江苏将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政策范围到今年年底，那此刻符合要求企业还可以进行申请的啊。
2: 根据政策，2026年江苏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可按个人实际缴费额的25%申领社会保险补贴，补贴由中小微企业申请后发放给劳动者。据了解，本次政策覆盖的重点行业领域为我省制造业、生活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中小微企业，补贴对象包括2026届高校毕业生、2024届、2025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或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申请渠道方面，社会保险补贴采用先缴后补方式予以补贴，申请经审核后按月直接发放至重点群体社会保障卡账户。需要注意的是，每人累计享受补贴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补贴政策执行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1号，申领期限截至2027年3月31号。
4: 交广早班车周末版吕杰正在直播，
5: 吕杰正在直播。
6: 交广早班车一周回顾，
5: 一周回顾。
7: 好，再来聚焦信息安全。近日呢，我们江苏南通海门一名女子啊，在新加坡旅游时遭遇到了电信诈骗，损失高达86万多元。那么在关键时刻，也看到我们江苏南通警方急速联动，跨地协作，仅用5小时就全额的追回了钱款。
8: 8月20号下午，南通海门市民黄女士在新加坡旅游时接到自称某地警方的电话，声称她卷入一起256万元的洗钱案。南通市公安局海门分局城南派出所案件办理队副中队长邵帅：
9: 我了解到呢，这个黄某是带小孩在新加坡旅游，后来接到了一个冒充盐城公安的电话，过了一会儿他又接到了一个冒充上海公安，认为他的身份信息涉嫌洗钱，并且跟他视频通话。冒充公安的这个身份呢，又是穿警服，又是警号，包括背景墙都是说是有那种公安的标志，这个他都让他深信不疑。随后呢，就是这个上海公安让他以交保证金的形式来对他进行身份洗白。随后呢，他就是以银行卡转账转了86万。当他转好以后，他立马就是清醒了，随后他就进行报警。
8: 海门公安分局联合南通市反诈中心迅速研判涉案资金流向，发现诈骗团伙以采购货物的名义将86万元打入一家旅定销售商家账户。南通市公安局海门分局反诈中心民警王毅立：
10: 我们立即与该卡主进行联系，其告知我们的确有人向其购买了价值86万元的旅定材料，并于当天下午已经装车离开了。我们侦查人员一边与司机进行联系，一边对两辆卡车的轨迹进行研判，并同时建议涉案的一级账户卡主前往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8: 南通市公安局海门分局城南派出所民警卢涵：
11: 城南派出所在接到这个我们海门